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缓行路段包括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宁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上新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事故以及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0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九六七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这个时间段呢，全市各条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南京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7: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7: 自在的假期。
8: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7: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8: 平凡的岗位
7: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7: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9: 8:03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最后一天的节目哈、第一档哈、是由我和颜亮老师共同为大家。
10: 你就颜亮也好了，杰斯老师、咱就别互相客气了。
9: 我是陈杰斯，对，
10: 我是颜亮啊。
9: 是的啊，好啊，那我印象中啊，我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跟你一起搭档做过节目了。
10: 哎，是，咱们是见首不见尾一天。
9: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10: 就是忙着过节，五一劳动节嘛，劳动者过节嘛。
9: 就虽然按照我们节目表上来说，你的节目是在我后面，但是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你本尊了。
10: 嗯哼。
9: 是不是
10: 劳动啊？只永远契合主题，在劳动。
9: 对对对对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搜一搜你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一些作品。
10: 对对对，
9: 怎么样？就怎么样查找？
10: 一定要说吗？
9: 对啊，宣传一下嘛。
10: 哦，好的，喜马拉雅搜索颜亮这名字就可以了。
9: 挺好的啊，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觉得不仅是这个文化的普及和宣传做得好，更重要的是呢，还有很多延伸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会带大家去世界各地去追。

0: 追寻探索文化的一些踪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其实在交广网晚间还是能听到我的节目啊，就晚上10点叫颜亮的书房，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晚上10点
0: 甜妹当节目叫男生宿舍
1: 啊、对对对，就我们俩都是晚夜间出没的，所以
0: 是
1: 白天出来轻易不出来吓人。
0: 我听说你这个五一你的表现当得起劳模两个字，很辛苦。
1: 没有，比我辛苦的人多了。这会儿你想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看到外卖小哥还在忙碌
0: 啊，
1: 清洁工人还在忙碌的。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别忘了，我们在享受假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辛苦的工作着，比如说这会儿的交警啊、交通啊、路政啊等等，他们都没有休息啊，都在上班呢。
0: 对，那怎么解释？你说你这个五一的工作量感觉超标了呢？就是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值2天的班，你要值4天。
1: 首先我们台的陈明老师他也在工作，因为我在帮他代班，
0: 作为全国有名的马拉松大咖。
1: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我们普通的，就是跟我一样，我也是普通啊。我们普通劳动者，有的人他有的行业他就是没有什么节假日的，比如说医院，你看他不正常，公立医院不都是在上班吗？
0: 是，
1: 他们也没有什么五一啊、十一，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运转着，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要高效运转，
0: 对，
1: 就得靠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普通的工作者。
0: 是，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这个文化之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目标吗？
1: 尽量就是带大家去看看呗，就去远方看看。我觉得就离开原来所在的这个城市，然后去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摆脱一个原来自己哦原来是个工作的身份，然后进入到度假的状态。
0: 挺好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希望能够跟着颜亮老师一直来给期望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逃，就是也不叫逃离吧，就是摆脱我们原有的一些生活状态。
1: 既得劳动也得休息，
0: 对，
1: 大家这会儿还是在休息状态中。
0: 是的啊。好，我们就接下来就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能够让大家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能够有一些放松啊，陪伴大家一起放松。同时呢，如果你行进在高速公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Live 及时跟我们联系。
1: 是的，
0: 好的。

0: 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1000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
1: 我超级喜欢郭晶晶在赫莲娜品牌活动演讲中的这句话，只要能稳定自己的核心，就能活得既淡定又强大。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心眼里服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小伙伴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赢江南精选帮大家谈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价格听好了，仅需999块钱，三位数买三件套，你是不是想都不敢想？赶紧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心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先到先得，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我对比了同货源海免同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都要3200加，此刻绿宝瓶三件套仅需999，直接闭眼囤，赶紧冲吧，一年仅这一次，库存不多，一直舍不得入手的小伙伴们，这一次就是好时机，强烈种草的理由，海茴香、霍霍巴籽油等多种的成分，重塑肌肤屏障，堪称烂脸救星，质地清爽不油腻，一抹维稳焕活年轻肌，适合多种肤质。这款三件套护肤针对性更强，修护更厉害，一套买齐很省心，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是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微信赶紧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还是礼盒包装配有精美礼袋，拿来送人。

0: 且超有面，高性价比，入手不出错。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真武互通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双向的溧阳上兴，吉藏沪甬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方茂山服务区无锡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洛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管仲，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互通附近，目前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区无锡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挪西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洪泽湖服务区 S58 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3: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间段呢，全市主要干道的车流量开始增大，主要集中在龙盘中路高架、双桥门高架、西安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在景区方面呢，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条提醒，根据关于实施夫子庙片区交通优化提升措施的通告要求，五一假期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每个账户一次性可预约5人，每天预约次数无限制，旅游团队需要通过专属团队通道预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
4: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好的，9:03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2026年五一特别长假，五一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陈杰斯。
6: 各位好，我是颜亮。这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应该是在返程的路上，或者已经到家了。还是收心了吧。
5: 我估计很多人可能此时此刻正在返程的路上，因为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呢也即将到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省交通综合执法局高速调度的指挥中心，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对今天的路况有什么样的介绍。好，我们请导播帮忙联系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此时此刻正在坚持工作的我们交通战线的朋友们啊，他们对出行的朋友会带来路况的权威的提示，我想再也没有比他们更了解这些了哈。你好，
7: 主持人好。
6: 你好，
7: 听众朋友好。
6: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就是交通方面的状况。
7: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从目前的整体来看呢，路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但是由北向南，从景区往城区方向的主干道呢，

0: 这个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步攀升了，我们预计呢今天的缓行路段可能还是比较集中的，然后缓行路段我们根据我们的研判呢，主要出现在G2京沪高速广定西城段无锡段，G15三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和南通北到新仁这一段，扩张通道方面呢，江阴大桥和苏通大桥右北向南的车辆可能是最大的，苏通大桥呢是现在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就是 想走得快的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可以优先看一下五峰山大桥、沪苏通大桥或者泰州大桥这几座相对目前比较好走一些。然后我们预计呢，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0点是返程最集中的时段，也是我们拥堵风险最高的时候，我们也是联合了交警和路公师一直在路上值班值守，重点路段呢加强了巡查，并且在49个事故快车点也都全部启用了，小刮蹭我们尽量做到
1: 监测后处，不让一个小事故堵了一路车。路上的情报板和导航也会持续的推送绕行建议，大家可以根据实时的路况灵活的调整我们的出行路线。然后再次也再次提醒大家呢，返程路上的车多，大家心态一定要放平，保持我们的安全车距，别随意变道加塞，更不要占用我们的应急车道。万一遇到小事故，一定记住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感谢大家这个假期的那个理解和配合，在这里也祝每一位车友返程平安，顺利到家。
2: 好的，谢谢你，辛苦了，
3: 你也辛苦了，假日快乐。
2: 好，再见，好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节目呢，就继续来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各位如果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及时交流。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好，上午的10:20，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二大队的刘瑞警官，了解一下目前南京八卦洲大桥目前的交通状况。刘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八卦洲大桥的通行状况。
3: 我们目前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整体通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在这个雍庄枢纽和马群枢纽两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两个点都设置了警力和这个防撞车进行一个预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看到车流行驶缓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这个制动刹车，避免发生追尾事故。
2: 嗯，您预计今天全天的车流高峰会出现在什么时段？
3: 我们预计在下午4点5点左右，因为我们这两天返程已经到了7万辆加这个数据。
2: 嗯，好的，会在下午四，估计会在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吧？就是如果建议车友出行的话，选择什么时段更加理想一些？嗯。
3: 今天整体通行，因为涉及到这个免费放行，可能我们预估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这个整体流量都会处在一个高位状态。
2: 好的，好，谢谢刘警官的介绍啊，您也辛苦了哈，节日快乐。
3: 嗯，节日快乐。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6: 慢下来的理由。
5: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6: 泥的源头。
5: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6: 冷却后的呼吸。
5: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6: 也连着世界。
5: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

者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记住一个宝藏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将迎来520表达我爱你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你们给另一半的礼物准备好了吗？用一句话形容 HR 赫莲娜，没听过她的人一定不懂她，懂她的人就离不开她。520浪漫告白就在眼前了，今天为各位推荐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粹液，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露和50毫升的绿宝瓶乳霜，添加灵魂成分海葵香，这可是一种相当珍贵的海洋植物提取物。礼盒里的绿宝瓶精粹液就像皮肤的高能大补液，每次用完皮肤就像吨吨吨的喝饱了水，而绿宝瓶的精华露更是无数熬夜党的白月光，无论是做急救精华还是日常使用，都能给到你惊艳的效果。还有绿宝瓶乳霜可以帮你稳稳地恢复皮肤好状态，无论你是哪种肤质，这款绿宝瓶三件套都能给你翻3倍的修护体验。一线护肤品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贵，这三件套加起来起码4000加，根本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去到微信的小程序

0: 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今天机会来了，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更多的尖端好货和大牌美妆尽在赢江南精选。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西东至朔放枢纽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城南枢纽如皋附近 G1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附近 G1522 长台高速往嘉兴方向石牌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双向的合阳至丹阳往上海方向的青龙附近。

0: J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临东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西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陈吉蜀港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马山华庄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3: 慢下来的理由。
2: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3: 泥的源头。
2: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3: 冷却后的呼吸。
2: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3: 也连着世界。
2: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3: 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你有计划前往景区的旅客，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下面再来关注一则资讯：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车牌识别台杆出高速自动扣费，全程不取卡、不还卡，甚至连手机都不用掏。目前呢，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有65万，日均通行量突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春风正好，
6: 春风正好，
5: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6: 奔赴
5: 自在的假期。
6: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5: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6: 平凡的岗位
5: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5: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2: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嘉京湖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真武无锡东道受封枢纽苏州新区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城南枢纽，嘉武二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第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青龙以及无锡枢纽附近，第三零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临东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西枢纽，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黄花塘枢纽附近， S58沪上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互通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
1: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1: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江苏是宁望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至罗溪枢纽附近 S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蜀岗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马山华庄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以上出行信息由9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

0: 客的 B 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3: 安全最光荣。
4: 春风正好，
3: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4: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4: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3: 平凡的岗位
4: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4: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好的，12:04，5月5号星期二，这是五一特别节目的最后一天啦。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
6: 哎，大家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在午间的12点哈，一直到下午的4点，王蓉呢和阿树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了，有点不舍得。
5: 你真心的吗？
6: 我真心的有点不舍得。
5: 你是不舍得这个假期吧？
6: 对，然后当然我也不舍得跟你搭档，时间过得这么短暂。
5: 哦，
6: 来，通知晚上杨洋不用来了。咱俩从4点一直干到8点。
5: 不要乱通知，你让他来，我不想上班。真的，我是觉得五一假期真的要劳动节这样有劳动的方式来过节吗？我是前面在带听众去自驾游，然后马不停蹄的赶回来代班，做节目，然后做到今
6: 天。
5: 我这个假期就整个头是懵的。
6: 哎呦，好丰富精彩啊。我是这个班是135，然后3天分部开来以后，你就觉得好像也没有放假一样。
5: 啊，中心休息也只能在南京了。
6: 对，而且还赶上那个下雨嘛，前两天啊，也就是昨天稍微觉得有一点假期的味道了。所以我说今天最后一天对我来讲太宝贵了。
5: 我还在这个见缝插针的时候，你看我前天晚上只睡了5个小时。
6: 怎么会这么短时间？
5: 就是因为就是假期嘛，就是活干完之后我就觉得
6: 要放松一下，
5: 如果不小酌一下。
6: 大脑告诉我真的好累哦。
5: 对，但是我要小酌一下。后来就是因为早上要早起赶车子，就没想到就是聊天聊那么开心，然后一直于就是只睡了5个小时。我说我这个回来上班我得赶紧回去睡觉，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包一放一算，我得赶来了，我就赶过来，然后在这值班了4个小时之后，回去之后我本来应该要早点睡啊，我一算第二天跟王蓉做节目要到12点钟，那我其实今天晚上12点钟之前睡，我的这个时间是够的。我就在这个困得要死的时候又看了一部电影。我就去电影院看了一部那个叫什么《消失的人》。
6: 哎，我也去看了。
5: 妈呀，半夜看得我一惊一乍的，我倒是没有睡着。
6: 还是很有那个反转和悬疑的。
5: 嗯，我就觉得有点啰嗦了，就是时间有点太长。
6: 我昨天晚上11:30给你发消息，你怎么没有回？
5: 11:30，
6: 我昨天晚上把那个节目搞
5: 哦，11:30我睡觉了
6: 啊，
5: 那个时候就睡觉。我那电影是几点钟？是8:50的电影，
6: 到10点多就结束。
5: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脸都没洗哦。我昨晚是睡沙发的，
6: 不敢睡床吗？
5: 就是因为没有时间，就是因为没洗漱，我就觉得睡床有点对不起我的床。
6: 因为昨天我在想，我说明天咱俩一起上节目了，我说稍微咱们聊一聊什么话题呀，我给你对一下。然后后来我一看，呀，这个点了，我想应该也没睡吧。后来等了一会儿以后没有回复，我想可能是这个出差太累了，树哥已经
5: 我是昏死过去的，
6: 进入梦乡了。
5: 我不是睡着的，我是昏过去的。
6: 这趟自驾游好不好玩？
5: 自驾游去的丽水，浙江丽水还。

0: 是蛮好玩的。
1: 嗯，
0: 我呢因为没有全程跟，然后我拍了两个视频，我就跟了一天两个景点，一个叫云和梯田，
1: 嗯，
0: 一个叫古堰画乡。
1: 这个季节的梯田是不是非常美？
0: 绿色盎然，就是大家伙看我的视频好吗？就讲到这儿
1: 了，
0: 讲到这儿我要宣传了，就是我的微信。就是叫微信的视频号，
1: 嗯嗯，
0: 我刚刚发了两个视频，大家赶紧去给我点赞，
1: 嗯，
0: 在微信视频号搜我的名字就可以，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搜阿树，
1: 啊，
0: 然后这两个视频你就无脑点赞，点完赞之后再看，
1: 好，先点赞转发一下，
0: 哎，对对对，好看，就是很风景很美。
1: 当地的吃的好不好吃？有没有什么美食推荐的？
0: 有吃到那种豆腐圆子啊什么的，就都还不错。就是我是觉得在整个长三角啊，尤其是浙江，我觉得台州啊、衢州啊这些，你感觉好像不像宁波、杭州经济那么好，但是它的这个景色、山水和美食让你流连忘返。
1: 嗯，
0: 好漂亮。
1: 我朋友圈有很多就是这个假期自驾去浙江方向的。
0: 对，哦，你去过台州和丽水还有那个衢州吗？
1: 我还没有。
0: 你要去去的。可漂亮了，就是它那个风景啊真的很漂亮，然后吃的也很好吃。
1: 哦，大家是怎么知道你有这趟行程的，就是跟着你一起去玩的呢？
0: 节目里宣传的。
1: 平时比如说到了五一啊什么端午啊中秋啊这些都会有策划吗？
0: 对，我们经常有自驾游，我们有一个自驾游公司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投广告，
1: 哦，
0: 一包包一年，然后一策划他非常专业，
1: 哦，他们会组织安排。
0: 对，他就跟我算，哦，就说你十一要带队，五一要带队，端午要带队，这样子。除此之外其他节庆你不带队也要宣传这个自驾游的行程。嗯，
1: 那你觉得整体他们安排的怎么样？
0: 非常好，真的，他们很专业。我觉得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1: 哦，
0: 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得挺好。然后我们的听众全然的挖光了，你知道吗？就跟他们去完之后，再组织他们组织活动，就不再跟我们有关系，他们自己就直接报名了。
1: 啊，那你这不行，你要跟他们签一个类似于敬业协议。
0: 对，我觉得他们愿意花钱投我们这个广告，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在你这里把你这人薅光薅空，后面他们有自信，就是你没有你主持人阿树，我们照样可以把这个活动组织得很好。
1: 那我觉得树苗第一个不答应。你想想看，前两天我给你带班，然后那小朋友打开手机就说，为什么今天不是阿树哥哥？我还听到你那个视频里，我很卖力的在宣传啊。
0: 这个跟主持人没关系。后来我回来之后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真的没听习惯。
1: 你有没有批评他们？
0: 我说
1: 你说我同事早上六点多起来给我带班的。
0: 对，我走之前我还跟他们讲，我说，嗯，你们一定要多参与，要给他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给到位他才会给我带班。他们可能心里想说不行，不能给他情绪价值。
1: 对呀，啊，
0: 他万一带班他不知道说又跑了吗？
1: 对呀，啊，
0: 习惯了，
1: 给他情绪价值多了以后的阿树我们就经常听不到了。
0: 我跟你讲做节目啊就是习惯，嗯，我不知道全省各地这个时候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像周末啊像节假日听节目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多。
1: 嗯，但是这个点通常来讲我们工作日应该是两位型男的节目哈，汽车的板块会多一点。但是呢也特别好的是每次到了节假日我们就会把这个主持人的排班 啊大家的搭档的习惯，哎，给他重新拼凑一下，嗯，让大家在这个五一特别节目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搭档的化学反应啊。
0: 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就是吱个声，让王蓉让阿树知道，哎，你们确实有在听节目，
1: 嗯，
0: 你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歌曲其实我都排好了，但是如果你们有想听的歌，
1: 嗯，
0: 如果你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哎，交广网放了你们爱听的歌，那我觉得这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1: 啊。是的，
0: 你们把你们想听的歌发过来好不好？两种方式发，一种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你想听的歌和你想跟我们说的话，第二种是大蓝鲸 APP 首页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直接参与节目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那这会儿呢我们就听听歌吧，好不好？我们听听歌，然后一会儿就是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包括路上的路况什么的也可以发过来。

0: 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方肉。
1: 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有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成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楚州枢纽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淮安西的淮安南，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城南枢纽，嘉武二闯代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嘉武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以及正义枢纽。

0: 附近，第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河阳以及方茂山服务区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渭村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以及蜀冈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马山和华庄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2: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99.7，
2: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各位听众，这里是五一特别节目。这会儿呢，很多朋友在给阿树点赞，我再次的提醒各位啊，给我的微信视频号点个赞。我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在听节目啊，就是全省各地这会儿正在路上听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朋友多不多，是否方便可以去给我刚刚更新的那个文旅视频点个赞。我看好多人在评论和点赞呢啊，可以整这样。

样的啊，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然后呢给我最新发的两条我自驾游出来拍的那个视频，一个是云和梯田，一个是古堰画乡，大家可以去帮我点个爱心好不好。我看现在云和梯田这个有54个爱心，古堰画乡有89个爱心，大家可以先给古堰画乡点赞，点到100啊，这个云和梯田也往上点一点，顺道点一点，点完之后来念出大家给我点爱心的听众朋友的名字，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然后刚才有朋友呢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夸阿树年轻，说怎么一直保持这么年轻，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小窍门就是很多人人到中年之后他会就是吃很多的保健品，你要说让我吃这个吃那个，我是没有去经常买这些东西吃。我们江苏广电有个内购平台，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江苏广电有个内购平台，里面刚开始搭建的时候有一款产品到今天为止我都在吃，就是那个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黑枸杞然后又是原浆，它是宁夏中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性价比特别高，全网最便宜的就在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然后呢黑枸杞原浆你知道它其实对于肝肾还有女孩子的这个花青素脂肪这种气色的调整和身体机能的这个保证，就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然后呢对于这个身体健康也很好。然后我就买，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只有一个保健品，就是喝黑枸杞原浆，我每天都喝一袋。然后我们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是一盒是7袋，一天一袋，就是一盒是一周，然后我每次都是买10盒10盒的，10盒就是2个多月的量，才花100多块钱，189吧我记得，然后有5盒装的，就是1个多月才99块钱，所以又便宜又好，所以我每周都就是每次都会买。然后很多人就说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能买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要想买的话，我可以把那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链接发给你，因为外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个内购链接进去买，我们是自己刷的这个员工卡买，你们在外面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什么支付买，但是这个内购平台怎么进去很重要。就是我正好说到这个黑枸杞原浆，如果你们要买的话，不妨今天啊这个下午的时候你听到广播，哎，你就是属于跟我们有缘，跟我有缘，我说到了你听到了，你觉得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一边给我这个视频点赞，一边可以进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去买阿树给你推荐的这个黑枸杞原浆，真好啊。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朋友圈那种个人微信，加完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你。那个内购平台里面除了黑枸杞原浆还有好多好东西，真的，你只要点进去之后你去对比全网，不敢说是所有的都是最低价吧，但绝大多数都买不到比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福利更好的了，你们也可以跟江苏广电的员工一起享受这个内部福利，有兴趣吧，有兴趣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加完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还可以进入到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好东西老多了，那个大牌美妆好多人买，用的放心，像我们用的大牌美妆都在那里面买的，我竟然会买那个小样妆，你看那个黑海蓝之谜那个眼霜，哎呦这眼霜多好用，我觉得节目当然不说了啊，这就感觉给人家做广告，它是直接一抹啊，你黑眼圈啊什么都没有了啊，马上就缓解，然后它是小样卖，是一个就是那种一小瓶是5毫升，3瓶就是15毫升，就是正装的量了，你正装你在那个专卖店多少钱，但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只要120几还是多少钱，就100多就买一个海蓝之谜眼霜的正装，哇真的很划算，反正就这类似的东西特别多，所以你可以去挑一挑看一看，你加我的个人微信要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就行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我是王蓉。今天我们将会在现场开出第260677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会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共同的伴随着号球的转动，今天将在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067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47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777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来关注到体彩资讯，在苏州的街巷里藏着一家与众不同的体彩店，它不仅呢是传递幸运与热爱的公益窗口，更是一面扎根基层迎风飘扬的鲜红党旗。店内的代销者张女士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始终将党员初心与体彩公益深度融合，把小小的彩票店打造成有温度、有责任、有担当的党员服务岗，让体彩的微光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走进店

内入口处的爱心驿站格外醒目。曾任职于苏州市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张女士，始终怀揣着公益情怀，在这里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饮水、歇脚休息、手机充电等暖心服务。她还在店内常备应用药品箱、还有血压仪、温度计等物资，随时呢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让小小的驿站成为城市里的暖心港湾。爱心驿站旁体彩公益金用途展示板清晰醒目，张女士常向购彩者科普，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一份公益力量。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奥运争光、补充社保基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民生事业，真正践行着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让每一份幸运都与公益同行。在店内深处，一面党旗墙庄重醒目，这里既是体育赛事观看区，也是红色主题学习区。一侧呢是篮球、足球明星的海报，彰显体育活力；一侧是党建文化墙，传递红色力量。中间呢还摆放着足球周刊架、饮水机、沙发，搭配仿足球场地的绿色地垫，庄重与活力相融，为购彩者和周边的居民打造了舒适的休息等候的空间，让大家在感受体育魅力的同时，也能够浸润红色文化。开业以来，这家体彩店凭借着优质的服务，收获了周边群众的一致认可。明亮整洁的环境、热情耐心的服务，也让每一位购彩者呢都倍感温暖。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抽空来这儿打卡，在温馨惬意的氛围里邂逅幸运、感受公益、领略到中奖号码。此刻前五位号码已经开出，分别是一。是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交通广播网重磅打造的一档节目。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忙路上啊，
1: 天气特别好，然后外面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都穿着夏装，
0: 需要啊。
1: 据说明天最高温度要到30度，
0: 是的，今天而且感受到了这个立夏的节气带来之后。终于哈，有一种夏天要来的感觉了。确实这个四月份省内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南京，这个天气和温度都是反反复复的，让人觉得这个春装冬装都不敢完全收起来。
1: 你说会不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就是冬装啊，
0: 冬装应该是可以
1: 收了啊，
0: 嗯，整体的温度应该还会有一个小幅的波动，因为相关的这个气象专家也预测啊，今年可能会受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1: 会很热，
0: 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预测嘛，对吧？如果说有出行计划或者其他的一些行程安排的话，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不过好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返程的路上，天气也不错，然后呢，整体的这个通行情况哈，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整半年的时候都会和各位来共同连线我们的省路况还有市路况的最新消息，希望能够给你的旅途提供一点帮助。
1: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不管是路上的情况还是说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留言，或者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首页，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留言了。稍后呢，我们也会来连线啊，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连线，到底连线谁，或说什么内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好。

0: 是来自王菲的传奇。其实很多这个唱歌的人啊，如果说真的能够唱得好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比如传奇这首歌曲就可以来就是测试他的唱功。
1: 很难唱哎。
0: 就是但是我们主持人，你知道主持人其实有的人是真的是能歌能舞、会唱。
1: 不包括咱们俩吗？
0: 反正我唱歌是一般，你我不知道，但是张端唱歌是还真可以的。
1: 哎，怎么突然 Q 到张端？
0: 因为说到唱歌的主持人我就想起了他。而且他最近正在主导一个就是唱歌类的，你说是选秀也好，综艺也好，文艺活动也好，有个叫英超联赛的活动。
1: 对，这个最近的关注度还是很高哈、
0: 啊、
1: 其实是把我们省内的这些大学里面优秀的这些十佳歌手啊，校园歌手们全部都招募了过来哈、啊、我们共同举办了这个2026的苏超比赛。今天呢
0: 英超联
1: 英超联
0: 苏超比赛有他来
1: 的。我刚想说苏超比赛的联动版和英超
0: 英超哎就是很厉害。然后他们就是周末或者很多时候都在我们南京的这个莫愁湖景区，
1: 是的，
0: 有一个这个选拔和直播的活动、据说这个时候他们正在现场比赛呢。
1: 是的，我们也请张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张端现在应该在线上了哈。
0: 哦，
1: 来介绍一下英超联赛哈。
0: 歌王你好。
2: 哎呀，阿树老师、王老师、两位老师和各位全省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端。
1: 你今天心情很好哎，是不是现场的状态很热烈啊？这个氛围。
2: 今天天气很好。
0: 对对对。
2: 我此刻呢站在莫愁湖抱月楼背后，就是我们的比赛场馆的背后，看着紫金塔、紫峰大厦。看着新街口，这个整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非常的舒畅。希望今天的比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你们比赛几点开始啊？
2: 3:30开始，现在正刚刚是这个东南大学正在进行我们的这个彩排。今天呢一共会有5所院校来参与啊，分别是东南大学、南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盐城工学院、南京视觉艺术学院。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20进8。4个组别淘汰赛里面当中的最后一场，比如说今天比完了之后，8强就会全部产生了。随后呢，5月10号还将进入到8进4的一轮比赛，再之后就是我们的总决赛了。所以现在比赛的进行到这一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
0: 对，大家就是尤其是南京的朋友，今天下午3:30有空可以去莫愁湖公园里面免费观看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嗯，每次这个在莫愁湖里面举办比赛的时候、旁边都是有很多人围观哈。
0: 对，
1: 我们今天下午这几支学校你觉得激烈吗？整个的这个比拼的状态
0: 了解
2: 相当的，
0: 你比较了解
2: 相当的激烈。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呢它是一个就是积分制，就是每位选手的分数相加之后最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总分、所以呢如果有一位选手他能够展现出特别强悍实力的话，就有可能会力挽狂澜。那恰好呢在今天的这个组别当中，南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他们的主将都非常非常强，都曾经在小组赛当中是力挽狂澜。比方说苏州科技大学的肖航同学，他当时就是拿下了目前英超联赛小组赛的最高分哈，97.2分，就那一场让大家一下子印象非常深刻，绝对是唱将。南通大学的主将孙明阳同学是在当天最后一轮，在南通大学排名3就要被淘汰的时刻，唱出了96.2分的高分，最后是帮助南通大学从3名就跨到了2名，成功的晋级。所以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结果没想到这个签又被我给抽到一起去了，他们两个又分到了一组。
0: 强强对决，
2: 更不用说这个组别里面还有东南大学代表队。东南大学你别看是工科院校哈，但其实他们对唱歌是非常非常钻研的，每个人的技术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应该来说他们都是以天赋型选手为主要的这个特色哈，就是有唱高音的，有唱这个就是 R&B 的，然后有唱一些英文歌的，反正种就类别非常非常的多，
0: 风格很多，
2: 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莫愁湖的这个比赛。

0: 3点半将会正式开始。
1: 刚才张丹这段介绍完了以后，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嘴瓢凑成苏超了。你看他这段的介绍，像不像专业的足球解说？这个力挽狂澜了，小组赛了，然后加分了，积分制了哈。
2: 他是竞技比赛嘛？
1: 哎，其实都是非常的专业的这个赛制的设置哈。
2: 而且，嗯，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说去不了现场，他们还有视频直播，
1: 对，线上有方法，
2: 效果还很好。
1: 嗯嗯。
0: 是的，各位可以来关注英超联赛抖音号、英超联赛视频号，或者下载安装荔枝新闻 APP、大蓝鲸 APP、爱荔枝 APP。我们这次是五大平台会给各位带来同步的直播。
2: 呀，你这个总决赛不得到我们那个就是最大的演播厅去办呢？啊，
0: 阿叔老师来主持好不好？
1: 哇，现在
2: 我要做 I want you 那个转椅的那个，我要做导师。
1: 今天评委席是不是杰斯老师刚赶过去、啊？
2: 他去的。
0: 对，是的，杰斯老师今天上午刚
1: 交班的，
0: 对，然后刚交班，下午就要来到这个比赛的现场。然后今天的评委除大家之前很熟悉的刘老师之外，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的王晨老师也会作为评委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当中。
2: 哦，王晨很会唱歌的，然后他会弹那个 UK 丽丽，真的啊，唱得很好，
1: 很有个人特色。
2: 我虽然唱得不好，但我会听。
1: 哎，这个非常重要啊。
2: 对，我会表达。
0: 希望这个阿叔老师到时候能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啊。
2: 你光让我去跟你们直播间互动，给你做托啊，你就不能让我去坐坐那个导师席什么的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我们之前不是、
1: 甚至是我们张丹老师作为这个导演哈、啊、在整个细节的安排上，包括我们这个直播切片、直播的转播的这些布置上、都还是给他。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 金陵之声。

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白马往杭州方向的淮安南枢纽须臾服务
2: 年都是就瞬间就抢完了。告诉大家啊，有几个亮点，有四个亮点，我们来跟大家讲这四个亮点分别是什么。第一个亮点，全新体验，解锁白天看不到的专属景致。哎，在我们这个博物馆里头啊，就具体哪个博物馆我们现在也不跟大家讲。哎，也不讲。明天大家听我早晨的节目当中我再跟大家说具体是哪个博物馆。
3: 好，我们先来听听有什么好玩的。
2: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影的层次，然后呢这个氛围感，然后呢就是一次出行可以收获不一样的游览感受。你可能你就是你下午就可以去，然后呢我们真正的活动是晚上开始。所以就解锁你白天看不到的专属景致在晚上夜游嘛。第二个亮点是提灯夜探啊，就是小朋友们穿着汉服，家长们就是跟着小朋友，跟着我们的提灯引路人，我们提着那个古代那个灯，一路在那个夜色的博物馆当中去感受千年的这种古文化，
3: 有一条行进路线啊。
2: 对，这个园区当中循着这个塔影探访古迹地宫，一边走一边听专业的文化解读，在这个灯火摇曳当中品读琉璃遗存，聆听古寺千年故事，仪式感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哇，
2: 聪明的人都猜出来是哪个博物馆。
3: 我刚想说你是不是有点透题了。
2: 然后第三个亮点是专业讲解全程陪同，然后我们有五位江苏广电的主持人现场跟大家互动。
3: 哇，
2: 这当然肯定有个我了，其他四位主持人是谁也保密，现在也保密啊。我们现场会贯穿各个环节，跟现场的游客近距离的互动，有趣味问答，结伴游园，然后呢我们互动氛围还给大家送奖品什么的。当然了还有演出，你像那个高泽申，他那个古月精神的演出也会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3: 还是契合度很高。哎
2: 啊，
3: 我们又能看到这样的表演了。
2: 对，然后呢活动还专门设置了亲子闯关的集章动线，参与活动可以领取专属的打卡任务卡，走遍各个主题点位，集齐印章之后可以领取双联名的定制的研学的证书和专属的纪念币。这份研学证书由江苏广电和博物馆联合盖章。
3: 哇，
2: 正规又有仪式感。然后整场活动有独一份的夜游风光，氛围感满满的提灯探古，还有专业的讲解，还有五位主持人的全程的陪伴互动，还有联名的研学证书，定制的纪念币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奇妙夜，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听完有没有一点动心？
3: 太动心了，我觉得
2: 带小朋友来，
3: 对，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因为本来在夜间去探访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很新鲜的玩法了。
2: 对，
3: 另外呢我们在全程的过程当中也有专门精心设计的一些动线，一些这个策划的安排等等哈。大家只要来参与进来的话，如果说你能够抢到名额的话，这个机会和体验还是很难得的。
2: 对，像这种体验也不是谁都可以的，就是说我花钱也未必说名额就够啊。所以今年的这个是完全沉浸式的博物馆的一个奇妙夜的探访。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我要参加。我把这个链接拉你进群什么的啊，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群里面，到时候会解答大家相关的问题。反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抢名额，赶紧的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3: 全拼，
2: 对，全拼，就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是我的微信号。但很多人呢要么就搜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字
3: 啊，
2: 要么就是那个拼音那个
3: 首字母
2: 那个京啊，就是他拼少了一个后鼻音，南京阿树是南京阿树所以我下次把我的微信号改一下啊。因为这个个人微信你知道，就是不光可以报名，还可以买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好东西
3: 啊。平时有很多福利，我给你带班的时候发现了，你总是要放福利放漏给大家。
2: 这两天有一款东西就是那个黑枸杞原浆，好多人知道之后就是到我这边来跟我要买。
3: 我以为你要说你前两天朋友圈发了那个好看的墨镜。
2: 那墨镜也酷，那个墨镜我带到丽水去，就是大家

0: 登录我的微信视频号看我李水发的两个视频，
1: 嗯嗯，
0: 你看的那个墨镜就是112块钱，所以我拍朋友圈，我说这款墨镜只要112，多少人跟我要链接啊？
1: 而且造型是真的蛮出片的，
0: 很好看，
1: 拍照很好看，
0: 好多明星都戴那款，关键才112。
1: 嗯，
0: 一个是玳瑁款，一个是黑银款，
1: 然后两种颜色其实有点，
0: 哎，对，嗯。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你这样子，你先去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看我最新发的两条视频，记住点个赞，
1: 嗯，
0: 然后再看那个墨镜，你觉得不错，你还是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树，我要买这个墨镜，我把这个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链接推给你。
1: 嗯，
0: 记住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多
1: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起来哈。五月份我们交广还是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的，我们会在这个广播当中呢跟大家来一一解锁，期待大家一起相约。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
2: 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2: 出发总有风景，
1: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2: 温柔以待。
0: FM 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FM 99.7，
1: 金陵之声。
0: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
5: 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段 ，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以及蜀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华庄以及路直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这个时段来关注到南京主城区的交通情况。此刻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双桥门立交由东向西缓行约2.5公里，卡子门立交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新庄立交呢，刚刚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此外，龙盘中路高架、应天大街高架1865上方、西安门隧道、通济门隧道车辆均在排队通行。绕城公路徐庄阮建源段由北向南车辆通行缓慢。过江隧道方面，应天大街隧道进城方向隧道内车多缓行，出口至嘉江桥车多缓行500米，出城方向通行正常。定环门隧道定环门线进城方向车多缓行1.3公里，其余线路通行正常，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8: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

0: 带带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宜兴值得去，丁蜀就是宜兴当中
2: 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1: 对，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2: 我们也推荐大家哈，如果这个虽然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五月份的周末天气都还是很不错的哈。适当的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宜兴丁蜀镇啊，一天到两天呢都是比较适合的。你如果选择一天游的话，比如说你上午先去这个陶二厂啊，逛一逛手工市集，看看紫砂文创这种独立设计，吃点美食，喝杯咖啡。下午呢就可以去这个陶美术馆去看展，还有陶博馆、矿源展示馆看看紫砂，当然喜欢这种户外自然打卡的朋友，我们也推荐你可以去莲花荡看花海，到太湖边的营地里放松一下了。
1: 两天游也很好哎，对吧？你第一天逛市集、看展览、做紫砂杯，第二天再去户外走走啊，爬一下上坝江浙古道，带着孩子去莲花荡、去太湖营地。所以五一的话，或者说后面要有什么节假日，大家可以去宜兴丁蜀啊，就是有很多好地方，很多好东西，可以慢慢的去体验那种慢生活的味道。
2: 是的啊，陶都小镇欢迎大家哈，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当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在这个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各位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通行情况。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宝应、高邮、江都、江阴双向的无锡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 G2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连云港北、射阳、大丰、东台如皋路段，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白马往杭州方向的淮安南枢纽、盱眙服务区、洪泽、溧阳、太湖服务区附近，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宿迁西路段， G30 连霍高速双向的宁东枢纽， G1522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吴江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无锡附近， 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金坛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泗洪蜀港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通安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来了解到此刻城区内的交通情况。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辆也比较多，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短暂的缓行，应天大街隧道进城方向排队车辆较多，大约2.5公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因南京地铁5号线建设施工需要，明天开始3天，也就是5月6号、7号、8号晚上的11点到次日的清晨6点，深州路、中山南路到中华路段封闭施工，封闭后车辆可以从中山南路、金沙井、中华路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

0: 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下午的16:0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五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应该算是最后一期啊，2026的最后一期了、啊！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各位好，我是陈婷，今天非常高兴哈、啊，跟杨洋一起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
0: 有多高兴
1: 啊？溢于言表。
0: 这话其实挺讨厌的。我那天在上节目跟张端还聊这个，有时候一些客服打电话说、很高兴先生接通电话，你有多高兴？
1: 一般对方会怎么回？
0: 你爱高兴不高兴、那让人投诉了，那是这个辛苦婷姐了，辛苦婷姐昨天上了一个大直播，今天连着上个大直播，
1: 没事，你也是，
0: 我不辛苦
1: 啊，
0: 我不辛苦，
1: 那要不你今天继续8点钟以后继续陪伴，一直陪伴各位，因为今天可能是返程高峰，
0: 不是，我是这样啊，我今天晚上啊倒能陪伴大家，那能不能就是下一个礼拜不上班、对吧，咱得有商有量的，你不能把所有节目费都给我，
1: 你在那个在此刻你准备艾特谁吧，
0: 那就肯定是最辛苦的张端老师了。待会儿我们将连线张端老师，确实这个假期都没闲着，1号2号包括此时此刻的5号莫愁公园啊，英超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这样一个进行当中啊，
1: 是，
0: 这应该是8强战了，待会儿我们
1: 将好像今天比完是不是8强就决出了，好像是今天的最后一场这个8强争夺战，
0: 看吧，这个所有赛制包括这个都在张导
1: 总导演，
0: 哎，总导演的计划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待会儿我们让导演好好导自己的眼，导导自己眼
1: 了嘛，导导自己眼。
0: 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时间啊，我跟陈婷老师陪伴各位啊，当然今天是五一假期的这样一个返程高峰了，各位有路况包括有什么这个路面上的疑难杂症，都可以通过我们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ve 跟我们姐俩一块去聊一聊，好吧，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1: 都可以
0: 发送过来啊。另外一点，这首歌曲也送给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来自于谭校长的朋友。经过这假期之后，我不是朋友了，我是胖友了。
1: 你胖了几斤？
0: 不知道，我对体重一直没有什么感觉。
1: 没事，你怎样都很好，接纳自己最重要。
0: 我就很难自洽的一个人，我经常自掐，我是要不掐我，要不掐张端，是吧？当然提醒大家了啊，这两天不单有人自驾这个返程，有人可能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无论是这个机场还是高铁还是陆路，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到达。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

的身边。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老舅，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

0: 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另外，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宝应、高邮、江都、江阴双向的无锡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连云港北、涉阳、大丰、东台、如皋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南枢纽、盱眙服务区、洪泽、溧阳、太湖服务区附近，G25-16-16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到淮安西之间，G25-13淮盱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宿迁西路段，G30连霍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镇江、常州、无锡附近，G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泗洪、蜀冈枢纽路段，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通安附近，S39嘉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到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现场也都是。

0: 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的品牌特价是赫莲娜，我超级喜欢郭晶晶在赫莲娜品牌活动演讲中的这句话，只要能稳定自己的核心，就能活得既淡定又强大。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心眼里服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小伙伴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赢江南精选帮大家谈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价格听好了，仅需999块钱，三位数买三件套，你是不是想都不敢想？赶紧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心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养

0: 夫面面俱到，仅有50份，先到先得。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我对比了同货源海免同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都要3200+，此刻绿宝瓶三件套仅需999，直接闭眼囤，赶紧冲吧！一年仅这一次，库存不多，一直舍不得入手的小伙伴们，这一次就是好时机，强烈种草的理由。海茴香、霍霍巴籽油等多种的成分，重塑肌肤屏障，堪称烂脸救星，质地清爽不油腻，一抹维稳焕活年轻肌，适合多种肤质。这款三件套护肤针对性更强，修护更厉害，一套买齐很省心，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是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微信赶紧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还是礼盒包装配有精美礼袋，拿来送人也超有面，高性价比，入手不出错。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来关注到此刻主城区的交通情况。目前龙盘中路高架、西安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吉庆门隧道都存在车辆缓行的情况，应天大街高架红月城上方至云锦路上方车流量较大。景区方面，随着夜幕降临，夫子庙周边的道路车流开始增多，建议车友前往景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假期驾车返程前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文明驾驶。返程交通流量大，遇有阶段性的缓行路段，请勿加塞、争道抢行，确保通行秩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春风正好，
8: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8: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所有的男士们，520给爱人选好礼物了吗？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挑挑看，全部骨折价，还有礼盒款，比如赫莲娜黑绷带专柜4000块，小程序下单才999，绿宝瓶三件套礼盒也才999，还有 SK2 大红瓶面霜、海蓝之谜礼盒等等等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预算的朋友需求。现在就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全部保障正品，假一罚十。听众王先生这两天是接连下单，给老婆。
1: 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碎了心，磨破了嘴，身
1: 败忘食。
0: 哎，但是范儿雪不是说她现在头发就是两鬓斑白，是因为就是操劳的没时间洗头，满脑子头皮屑。
1: 我以为是已经两鬓斑白。
0: 当然，持续关注英超联赛，好吧？期待更多孩子们精彩的表现，把美丽的歌声去撒遍江苏大地，甚至来说撒遍全球。期待英超联赛跟我们的苏超一样，相辅相成，用音乐、用运动去带动我们江苏的活力。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的浪，带不走。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

0: 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管行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江都无锡苏州附近，G15上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射阳如皋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宜兴附近，G2516阎洛高速往盐城方向临桥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常州无锡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泗洪、黄花塘、留吉、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通安附近，还有S39江阴高速双向的龙城大道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0: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0: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是唐代诗人王勃的著名诗篇之一，也是送别诗当中的名作。送别而不伤别，没有悲伤，只有乐观与豁达，没有儿女般的依恋，只有真诚的激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成为了表达深厚友情，而是古人很讲究。您比方说吧，这河北的石家庄啊，过去这个地方叫常山，赵云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啊。三国的评书里边各位经常听到赵云在白马上横枪报名，吾乃常山赵子龙。你听啊，多有气势。要搁到现在，白马上横枪报名，我是石家庄赵子龙，听着差点意思啊。还有就是河南有一地方叫驻马店，过去叫汝阳，三国里边一报名，吾乃汝阳袁绍袁本初，有气派啊。搁到现在，我是驻马店袁绍嘞，听着也差点意思啊。还有就是山东枣庄，过去叫兰陵啊。啊，有位古代的舞蹈家叫兰陵王，各位听说过吧？啊，编排了兰陵王入阵舞嘛。啊，这是舞蹈行业的祖师爷啊。有朋友说，杨老师，你这又瞎掰了吧？那兰陵王是跳舞蹈的吗？兰陵王明明是个刺客，哎，打野可厉害了，你知道吧？伤害输出可高了啊。行了行了，下号吧您啊，从王者荣耀里边出来吧啊。书中记载，这兰陵王是相貌英俊，古代四大美男之一，晋爵为兰陵郡王啊，有这么一位，你看叫兰陵王啊，感觉名如其人啊。您来一枣庄王，总感觉像一农副产品的名字。所以呢，诸位听官啊，您还知道有什么古今不一样的地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评书主理人杨洋互动留言交流分享。回过头来说，这位俞伯牙俞大夫把这礼物人员备齐了，是直奔楚国的都城。楚国的都城呢，过去在湖广荆州一带啊。书说简短，俞伯牙顺利见着了楚王，完成了使命啊。楚王也高兴，两国别老这么打仗了啊，喝酒吃肉多美啊。大排酒席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楚王跟俞伯牙说，俞大夫啊，楚王不要着急回去了，晚个两天啊，楚国也是你的家乡啊啊，明天一大早啊，我们做么子嘞，我们去露营好不好啊，玩飞盘出去。

0: 童儿一听说是，赶紧给您焚香吧。那位说怎么还焚香啊？哎，各位在影视剧里边应该看到过，这个古人呢，抚琴之前必须要焚香沐浴更衣，表示对乐器的尊敬啊，然后呢，恭恭敬敬的要在那琴囊里把这琴取出来，放在琴架上调好丝弦，稳住心神，不能有私心杂念啊，这样才能抚琴，仪式感极强啊。一切妥当，这俞伯牙静静心神弹奏一曲，听这曲子传出来的是幽怨之意，就觉得这心情啊不是很喜悦，不是很高亢，弹一半不弹了，怎么着弹不下去了，自己都觉得悲凉，换个曲子吧啊。刚刚弹了几下，耳轮中就听这琴弦啊噔断了这么一根，俞伯牙吓一跳，我买的残次品了啊，我要到消费者协会投诉啊，天天315啊，呵呵，没有啊，没这么一说啊。旁边的随从吓了一跳，说哎呦大人您这，哎，俞伯牙摆了摆手说，若不是这城郭村镇有聪明好学之人偷偷听我的琴声。随从没听明白啊，这听琴跟你买这残次品有什么关系，哈哈，咱找卖家换去不完了吗，反正七天无理由退换对吧。俞伯牙接着说，你等不知，偷听人抚琴，琴弦有变，容易丝弦断裂，此处是荒山野岭，都是不识字的村夫，谁能听懂这琴声琴韵呢？旁边有那个心细的说，大人，莫非是仇家派刺客相随，要行刺于您吗？啊啊！一听这话，全船的人都紧张起来了，赶紧吧，来人呐，保护大人啊！赶紧把大人围在一起，看好了看好了啊，哎，周边看有没有上来的，上来拿脚给他踹去啊。都紧张的要命啊，还有那个壮胆在旁边喊着呢，刺客出来，哎，看见你了，嘿嘿哈哈嘿，哎，来呀，哎，看着你喽，哎哎呼猫喂喂喂喂喂，嗯，好吧，这都神经了这是。随从们是四处寻找，分头行动，找了半天没见个人影，刚要回头上船，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说了这么一句，大船中的这位官人不必多疑，小人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大伙一听这声音打林子里边发出来的，哼，多瘆得很啊，这黑灯瞎火的，而且刚才还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噼里啪啦的啊！这位在林子里边愣没给劈着啊，或者是给雷劈啥来来找我们来了啊？是谁？赶紧现身！再听林子里边说话，这位他乐了，哈哈哈哈，是方才在下在林子当中避雨。这会儿本想打些柴草晚归家中，未曾想偏偏听到了琴声，大人不必疑惑，草民并非歹人，这就出来面见大人。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

0: 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书接上文，俞伯牙出使楚国，江边抚琴，琴弦崩断。俞伯牙心中猜测，若非这荒郊野岭有知音听琴吗？命手下人四处寻找，找来找去，这林子里边有人搭话说，大人不必疑惑，草民并非歹人，这就出来面见大人。殊不知言，说着话从岸边树林里边走出一位年轻人，看夜色打量着这位年轻的樵夫。就见这位樵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蹬麻鞋，腰里边插着一把砍柴的加钢斧，背后还背着一捆绳子，啊，这是标准的樵夫史诗级皮肤了，哈哈，一看就是干这个的。俞伯牙站在船头说，刚才你在林

中避雨，偶然听我抚琴，真是怪哉啊！山中打柴之人也配说听琴二字？我不与你计较了。左右阿诗大人，让他赶快走吧。哎，走走走走走，别在这站着，走走走。这番话一说，呵，这位听琴之人瞬间是脸色阴沉，这个不痛快。怎么着？您听那措辞啊，山中打柴之人也配听琴二字，带着那种瞧不起的意思。俞伯牙有身份，他认为这个荒野山村都不认字儿，啊，怎么还能听琴呢？你不配听琴这俩字儿，所以他认为这砍柴的樵夫是在说大话，那意思我也不跟你计较了，你赶紧走吧。再看这位年轻的樵夫，站着没动，是微微一笑，大人，此言谬矣。岂不闻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之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人若欺负这山野之中没有听琴之人，这夜静更深，荒野之下又哪里来的您这抚琴之客呀？嘿，这话说的带劲儿啊，什么意思？就是大人您觉得这山里没有听琴之人，您到这儿弹什么琴呢？啊，大半夜的跑江边啊，荒山边上您这儿抚琴耍心情来了啊？您给谁听啊？给水里的鱼虾蟹啊，小龙虾，您这音乐养殖呢？这是俞伯牙一听这番话呀，普通百姓这不卑不亢的态度倒让他感兴趣了，嗯，心说此人出言不俗，莫非是真的听懂了琴声吗？唤起了他对这樵夫的好奇心啊。方才可说了，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之啊，说屋里边有一君子，外边才招君子，屋里边要有蚊子啊，外边招苍蝇啊。俩人跟这对话，可把旁边几个仆人吓坏了，心想好家伙了，哎，这打柴的是疯了吧啊，跟大人这么说话啊，没大没小的，嘿，有几个吹胡子瞪眼的撸着袖子准备过来就要动手。俞伯牙说，哎，且慢，樵夫，我来问你，我弹的那曲子你听懂了吗？回大人，恐怕听得不准，草民孤陋寡闻。哦，也许说错了，大人可别见笑。草民刚才听您抚琴，仿佛是孔仲尼叹颜回之曲，这琴声如冷月悲凉。哦，我记着应该有这么几句：昔颜回，命早亡，叫人思想鬓如霜。您就弹了这么几句，到这一句弦就断了。小人倒也记得还有这么几句，是留得贤名万古扬啊。呀，俞伯牙闻听此言是又惊又喜呀，惊的是今天心情在平静当中略有一些低沉，所以他抚这个曲子啊，确实是孔仲尼叹颜回，竟然有人能听出其中的深意呀。书中代言，这颜回啊，是孔子最喜爱的大贤才啊。孔夫子叹颜回才高命短吗？啊，你想啊，这才高命短的曲子他能欢快的起来吗？这俞伯牙也是想着自己是故国难回，短暂停留就要走，在晋国的官场上效力啊，啊，总不如自己做学问时候那番清静，有一些怀才不遇，故土难离之感。俞伯牙是转忧为喜，说，先生果然不是凡夫俗子啊，我在船头，您在岸边，问答不便，左右赶快搭上跳板，请这位先生

登舟赐座绵羊。大伙儿一听怎么着，这就改先生了，赶紧吧，搭上跳板。这位樵夫往前这么纵身一跳，他就上来了，几步就来到了船上，走进了俞伯牙一瞧，嚯，这个小伙子真别说，长得还挺精神，

浊相济，轻重兼顾。送长流之水中浸泡72天，按72候之数取出之后，不能令太阳暴晒，放在背阳处阴干。选良辰吉日，命高手匠人刘子奇把它修制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器啊，故称为瑶琴。哎，那位说，您这评书怎么说着说着音乐就响起来了，还自带乐队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叫沉浸式高科技二次元评书啊，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段传世佳作，各位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古琴演奏，这段 BGM 就是我们这段故事当中的主题曲《流水》。回过头来，这位樵夫接着对俞伯牙说，您这把瑶琴长3尺6寸1分，按周天361度，前边宽8寸，按照的是8节，后边阔有4寸，这是40啊，所谓40八节，后有2寸，按的是2仪，有金铜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爪玉枕金徽，那徽一共分12个，按的是12月，又以中徽为正月。先是5条琴弦定在这琴上，外按5行金木水火土，内按5音宫商角徵羽。尧帝、舜帝那个时候操着5弦琴，歌南风，诗书天下大治。后来因为周文王被困，他的儿子伯邑考为救父亲，主动到纣王跟前驾车，被纣王残忍杀害。文王算卦得知，为了哀悼伯邑考，增加一份哀怨，为这琴弦增添一根，以增加清幽哀怨之曲，称为文弦。后来武王伐纣，天弦一根激烈发扬，武王灭纣兴周，马上皇帝，添了一根弦，谓之为5弦。先有宫商角徵羽5弦，再加文弦5弦、2弦，一共是7弦。此琴有6技、7不弹、8绝。俞伯牙说，如何叫6技？何为7不弹？什么叫8绝呀？面前的樵夫接着说，回大人，所谓6技，大寒太冷了不能弹，2技大暑太热了也不行，3技大风，4技大雨，5技迅雷，6技百度网盘。怎么搞到下载软件那儿去了？怕各位听得太入神了啊，小小的搞一些中场休息啊。5G 迅雷就是怕打雷，6G 大雪啊，就是说天上打着雷下着雪是不能扶此瑶琴，这都是禁忌。还有7不弹，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市井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这不欲知音者不可弹呐、啊。还有8绝，总之是清奇优雅，悲壮悠长，福到尽善尽美之处，啸虎闻而不吼，哀怨听而不啼，此乃雅乐之妙也。书中代言什么意思？就是说老虎脾气暴躁，听了弹瑶琴他都不叫唤了，猿猴听到这琴声都忘了啼哭了，就说明这瑶琴真正扶好了得多迷人啊。这位樵夫接着说，正是因为这8绝，这瑶琴之声乃为仙乐，人间大道之雅乐，用它来演奏是奇妙之极呀、啊。俞伯牙听完樵夫的这段介绍啊，不禁的拍手称奇，嘿，全对，满分，嗯，哎呀，你就是人类的满级樵夫啊。这位先生，我再扶一曲，你能听得出来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樵夫一听微微一笑，大人，草民可以试着听一听，随意猜一猜，猜的不对大人多做自我批评、这像话吗？不是这意思啊，樵夫说猜的不对大人

0: 可不要怪罪。再看俞伯牙高兴都乐开花了，好好好好，来人呐，把琴弦换上，我要与我知音再抚一曲。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
2: 我的评书有新样，哎哎，人间天上论八方，
3: 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0: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风雨过后，总有绚丽的彩虹，荒山野村也可能有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那个知音。俞伯牙就有这么一段幸福的经历啊，回到家乡，本来应该走陆路啊，为了能够更好的游历啊，更好的领略家乡的景色，改走水路。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决定，他就遇到了一段奇遇，遇到了自己的知音知己。大半夜扶着琴啊，谁知道这林子当中有这么一位樵夫，能听懂他的心境和心声。俞伯牙高兴啊，再加上面前的这位樵夫不单是懂音乐懂音律，他还懂理论啊，汤汤汤汤汤汤汤，把俞伯牙手中这瑶琴啊，怎么回事，有什么讲究，什么叫六技七不弹八绝啊，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俞伯牙心里边对这位貌不惊人的樵夫又多了几分崇敬和欣赏，对手底下人说，你们都伺候好了，我要为我的知音再抚一曲。说着话，旁边的人不敢怠慢，赶紧吧，换弦啊，刚才弹的时候不是断了一根吗，重新续上一弦。俞伯牙又抚了一曲，一曲作罢，这樵夫点了点头，大人，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听明白了没有？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感谢啊，感谢这位樵夫对我评书主理人洋洋颜值的肯定啊，美哉洋洋乎嘛。说正事啊，俞伯牙心头一动，没带声色，静静神儿，曲中弦止住，樵夫言道，大人，您这一段曲子是志在流水。俞伯牙一听，我想高山他能听出山来，我想这流水他能听出水来，这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呐、打这起就留下这么句话。俞伯牙连忙起身，冲着这位樵夫是抱拳拱手，给他深作揖。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乱石之中藏美玉啊，乱草之中有灵芝啊，啊，这狗粮盆子里边有你这么大块的肥牛肉啊，哎，骂上了像话吗？不是啊，最后一句这太高兴了啊，说走嘴了，不是，收回啊，我的意思说，哎，是我俞伯牙目光短浅，

方才以貌取人，险些与天下贤士交臂而失之，惭愧惭愧。敢问先生高名雅姓啊？再看面前这位樵夫，抱拳拱手回了一意说：“大人，不敢不敢。”回大人：“小姓钟，名辉，字子期。”钟辉，钟子期。俞伯牙一听，哦，这名字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了啊！赶紧自我介绍：“我姓俞，名瑞，字伯牙。”俞瑞，俞伯牙。钟辉，钟子期。俞瑞，俞伯牙。钟辉，钟。旁边手底下人看，这俩怎么复读机呀？这是啊！哈哈，哎呦，都怕对方把自己忘了啊！赶紧重复自己的名姓。嗯，俞伯牙赶紧吩咐下边人：“来人呐！哎，大人，赶快开酒，开好的啊！黑桃 A 给我开喽！准备火锅，快！烤串，大腰子，快点啊！生蚝啊，螃蟹，快快！有什么好吃的，赶紧上啊！”哪儿给您预备那么多好吃的去啊？反正有什么预备什么嘛。不一会儿，手底下仆人在船舱之内摆下酒菜。俞伯牙、钟子期推杯换盏，秉烛夜聊，啊，才得知这位钟子期是家住在集贤村。俞伯牙饮了饮杯中酒，说：“子期先生，下官。”这话问的可有些不礼貌了，你看见没有？俞伯牙都自称下官了，嗯哼，反正离秦淮啊、建业应该都不远啊。俞伯牙接着说：“说像先生这样有才学、有能力之士，为何不求取功名，立身于郎庙，垂名于竹帛呀？”何必困于林泉之中，混迹于乔木之内，与草木同宿，却以为不可取也？什么意思啊？这是原文里的话，翻译成普通话大概就是你应该考取一个功名啊，山间打柴这个，这不暴殄天物吗？啊，浪费人才啊，文化水平这么高，你得考取功名啊，天天耕种锄刨，多可惜了的呢。钟子期是微微一笑，呵呵，回大人，实不相瞒，我钟子期不是不想报效国家，只奈家里双亲年迈，我又无手足相扶，所以离不开二老，无人照顾他们二位，只可砍樵度日，以尽父母之余年。便是有三公之尊，我也不能弃我父母一日而不养啊。且功名利禄乃浮云一般，不如这等闲云野鹤之日来得快活呀。什么意思？甭说什么一般的功名了啊，您就是给我一个当朝一品的官，我也不能不要爹妈啊。而且我现在合家团聚，我过得挺快活，嗯。俞伯牙听完这番话，哦，知道了，这钟子期还是一个大孝子，嗯，心中是赞赏有加，此人宠辱不惊，更加值得敬重。聊来聊去，一论岁数，啊，俞伯牙当时39了，这钟子期27岁。俞伯牙说：“哎，子期兄，如若……”不介意的话，咱们能不能结为弟兄之谊呀？钟子期一听，哎呀，大人错爱呀、啊！您官居大夫之职，我钟子期乃穷乡僻壤、荒村小民，怎能跟大人结为兄弟？哎，俞伯牙是仰天大笑啊！子期兄。你可知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呢、啊？子期啊，你听着没有？这称呼越来越亲近了啊。我说期呀、啊，啊，也不合适啊。这称呼老婆的这是啊。那个子期呀、啊，下官是碌碌风尘，
得与你这样的高贤结为兄弟，实乃生平之万幸。如若你以富贵贫贱为贤，把我俞伯牙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呀？哎，你就依了我便是啊。钟子期一听也不好再推辞了啊。俞伯牙命手下仆人再次焚香，要与这钟子期结为八拜之交。八拜之交啊，平常各位都听说过，什么意思？俩人结拜之时要向八个方位行叩首之礼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每个方向拜一遍啊，无论何时何地，在八个方向、八个方位当中，在哪儿，我们都生死与共，所以有这么个八拜之交。当然了，也有一个说法啊，说这八拜之交代表了历史当中八个关于友情的故事。你比如说，我们这故事里边的俞伯牙、钟子期啊，这叫知音之交；还有刎颈之交，讲这廉颇跟蔺相如啊；交膝之交，鸡黍之交啊；舍命之交，生死之交啊；还有这个忘年之交，管鲍之交等等等等吧。有机会再给大家细致介绍。嗯，就这样啊，俞伯牙年长为兄，钟子期为弟，俩人感情是更进一步了。接着喝啊，接着唱啊，高兴啊，聊音乐啊，聊生活，聊彼此的经历啊，唱俩人都喜欢的歌啊，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从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好吗？这哥俩还认识大湾区哥哥啊，哈，接着唱啊啊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来跳起来，跳起来啊，好嘛，什么都会了俩人啊，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知不觉东方发白，这天都亮了，仆人啊，把这桌子收拾整齐，这就要开船。钟子期起身告辞，这俞伯牙恋恋不舍，又端起一杯酒来递给钟子期，说：“贤弟呀、啊，没有不散之宴席呀、啊，你我弟兄相见太迟，可是相别太早啊！这天一亮，咱们哥俩……”又得分手了你哭什么玩意儿呢啊，友情太深了。嗯，钟子期也叹了口气，嗯，说哥你别哭了，你哭我也想哭旁边仆人看傻了，这哥俩怎么回事啊，这是喝多了撒酒疯了是吧，来吧，嗯，咱哥俩再干一杯。俞伯牙、钟子期一饮而尽，钟子期又倒了一杯酒回敬俞伯牙。俞伯牙说：“哎，贤弟呀、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请贤弟能不能随我同行数日，待我弃舟登岸之时，我派手下人再把你送回故里，咱们这一路上多聊几天好不好啊？”并非小弟不愿相从，怎奈家中二老年迈，父母在，不远游啊！哎呀，贤弟呀，你何不回去跟二老禀明一声啊？就说看看愚兄，嗯，今天在同学家住，哈哈，这样父母不就放心了吗？啊，不，兄长，小弟不敢轻许诺言，倘若许下诺言，就当信守啊。万一禀明于二老双亲，二老不允不让我走，岂不让兄长失望吗？小弟失信，这过错可就大了。哎，俞伯牙一听，贤弟贤弟呀、啊，你真乃知诚之君子。好吧，明年还是这个时候，我再来看望贤弟，还是这个时候，就是八月十六，昨夜仲秋，贤弟，我来年仍在仲秋五六日之间访问贤弟，你可记住了。
钟子期一听。

0: 听好，兄长，小弟来年中秋五六日间准在江边准时恭候，不敢有违，小弟告辞了，先帝留步。仆人说，哎呀，这俩大哥又来了，这是怎么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呢啊，说贤弟留步啊，嗯，来，你们赶快取来。说着话，就看手底下人取来了两条黄金。俞伯牙把这黄金拿过来放到钟子期的手中，说贤弟啊，小小薄礼送于贤弟，这些薄礼不是给你的，是给二老所用，斯文骨肉勿得嫌轻啊。钟子期说，哎，既然是兄长相赠，小弟不敢推辞。钟子期收下这金子，含泪出舱，取过斗笠蓑衣，腰插板斧，搭着跳板上了岸，冲着船上的俞伯牙摆摆手。俞伯牙是含泪起锚开船，兄弟俩是洒泪分别。一曲高山流水情深意重，此一别山高路远，再见面就是来年中秋了。可这兄弟俩哪知道，再见面之时，这二人可是痛彻心扉。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立夏已过，哎，昨天是立夏啊，今天就是立夏之后的第一天啦。反正就是，你会感觉到好像夏天真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完了以后呢，今天早上出门，我是因为六点钟就有节目，所以我五点多钟在路上，你会明显感觉到，哎呀，这个阳光怎么会出来的这么早？啊，这个整个城市都已经在一片阳光的沐浴当中了，而那个东升的日头啊，正好打在那个新街口的这个建筑上面。我从卡斯门高架开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哎呦，那建筑上面都有阳光打在上面那个反光，就觉得，哎呀，夏天来了，天亮了，好早啊！各位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最亲爱的树苗们，大家早上好！啦啦啦啦啦！今天早晨5月6号工作日的早晨，多少人在听我节目啊？习惯性的来收听和参与啊，来吧，快来发一个早上好啊，发个早上好，告诉阿叔一声，你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如果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说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发过来。尤其是过去这个五一的假期，这五天怎么过的呀？开心吗？不开心吗？都可以来聊一聊。我的五一啊，真正践行了劳动节的劳动氛围。整个五一每天都在干活，每天都在跟工作有关。看似好像我出去玩了一趟，因为带着我们最亲爱的树苗们，我们去了一次自驾游，我们自驾浙江丽水啊。但是整个过程我也是在工作忙碌，偶尔打个卡啊、比如说在丽水的两个景点，我还拍了视频，我还拍视频了，朋友们，我还工作了，我还制作视频。所以，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早晨没有就是打卡我的短视频，赶紧去打卡一下，给我点个爱心。就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你就可以找到阿树的视频号，然后给最新发的那两条视频点赞。就是五一期间发的，一个是古烟画乡，一个是云和梯田。你们看看我们去的地方啊，美不美？三天我只是发了其中一天的这个就是内容啊，大家想想。就是下次要不要再跟阿叔一起出去玩？其实接下来有很多玩的时候，比如说六月份呢，我要带大家去甘南，啊，就是可能老年朋友们比较愿意，因为时间比较多，然后价格比较便宜。

演绎，我们可能会坐火车坐卧铺啊去甘南玩。然后呢就是七月份啊，7月24号我们正式开始接受报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暑假，7月24号暑假，阿叔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到美丽的欧洲，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这几个国家去走一走、玩一玩。对这个行程感不感兴趣？提前把这个暑假的行程安排出来，来添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咨询报名相关的情况。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一个六号节目啊，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看的阿树，还有好物的推荐，六号啊，然后还有这个骚骚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各种固定的环节和单元，两个小时其实挺丰富的啊。一会儿7点半也希望小朋友们勇气大爆发，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激情六十秒逗娃热线当中，来看看阿树哥哥给你60秒的时间，你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其实我特别想问早晨这会儿啊，有没有初中生在听我的节目？因为这次我在这个离水自驾游的时候，有一家带了俩孩子，一个呢哥哥已经上大学了，上大二吧，好像是已经上大学了，一个弟弟上小学。然后我就问那个哥哥，我说你有没有听过节目，他说我有听过，我3年级啊、哦，他说他初中的时候开始听的。哇，初中的时候开始听我的节目。所以我在想说，初中生们有没有早晨听阿树节目的？如果有的话，快快的来发信息给我，不管初中自己还是爸爸妈妈有空的话，就发个信息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跟阿树说一声，阿树我们家有初中生在听节目。据说现在初中生的上学时间有调整，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小学到初中都在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听我节目，而高中生是6点到6点半在听我的一束阳光节目。哈哈哈，所以啊，那一束阳光节目在101.1啊，不是在997，全省各地的高中生我都陪伴着呢。所以你们就是家里有初中生的孩子，告诉我你们早晨几点钟在路上，会可能听我的节目吗？来跟我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好不好？哎呀，陪伴着孩子们一点点长大，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事情。

0: 来自各地各地各地的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我看到这位朋友是 VIP 说，许多年前我曾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的一生。
1: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
0: 这首歌名字叫你曾是少年。哈，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少年，然后焦麦琪翻唱的还真挺好的啊。给各位朋友打个招呼，无边无际其乐无穷 MEH 香雪兰、小粽子妈妈、珊珊、时光飞逝2026、1018，还有白天大哥，他们都来给我打招呼了。有没有其他朋友正在听节目啊？快给阿叔打个招呼吧。啊，爆火也来了，最起码得说一下早上好是吧。然后在这个整个节目当中，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阿叔愿意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就是播送啊。记住，刚才有个朋友说想听《祖国的花朵》，有这首歌吗？你仔细想想，真的有这首歌吗？这歌怎么听起来那么小众？《祖国的花朵》真的有一首歌的名字就这五个字吗？大家有什么歌想听的话，参与节目。怎么参与节目？很简单，就是大家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就能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嘛，给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的互动了，对吧？把信息都发一发啊，跟我聊聊天，不要让我一个人寂寞孤独，好不好？来吧，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2: 有一种女人叫潘，
3: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2: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3: 有一种本事叫 Les。
2: 我们不是一般人，
4: 我们是

0: 骚难尽。
1: 如果我微信的朋友都知道，我在我们全江苏交通广播的节目都没有宣传和我们百万粉丝的官微没有推送之前，为大家争取了数秒的专属的博物馆奇妙夜的名额。每年博物馆奇妙夜各种各样的跟博物馆有关的活动，多少人抢名额抢疯了。昨天我只分到了，当然我是已经是大头了，82张，82组名额。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名额已经被抢了50多个走。我先看看还剩最后几个啊，最后26个名额。只剩最后26组名额了，就是我们早晨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如果说想在5月16号，就是下周六晚上，跟着阿树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去博物馆里面好好的体验这番精彩，赶紧来报名啊！这个名额只剩26个了啊！因为这个26个就是这个82组织名额，只要你报名成功，有阿树的文创冰箱贴要送给大家，你就会发现哦，在你家里面阿树那张可爱的脸庞，当然是卡通头像了啊，会出现在你家的厨房，你每天就是做早餐、做中餐、做晚餐的时候，都有一个可爱的人陪着你。多可爱啊！这冰箱贴想要的话，就报名数秒组，数秒组所有报名成功的人都可以获得。其他在官微上面抢到的名额啊，在其他节目抢到名额啊，都没有这个的哟。那么这次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的研学活动啊，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就特别愿意，为什么？这样子啊，我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有哪些亮点，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会拼命的报名，然后就是会来抢名额。就昨天晚上我刚在朋友圈，在我的这个微信上面给大家就是发名额之后，立刻就抢掉了50多组啊。为什么？

因为首先小朋友们会在5月16号晚上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我们一起穿上汉服，小朋友们穿上汉服体验，然后呢全程有专属的研学的老师跟我们一起讲解引导整个路线，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剧场版的大报恩寺的演出，在他们的恩剧场，然后呢有5位我们江苏广电的主持人现场跟大家在各个点互动，送出礼品，还有中阮的古乐欣赏以及科普，还有亮点来了啊，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打磨了半年的刚刚新推出的提灯夜探的游戏第一次出现，在我们5月16号这次博物馆奇妙夜当中，将会提前给大家来体验。只有报名我们这次江苏交广跟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合作的这次博物馆奇妙夜才能够体验哦。只有你报名我们这个名额才能够体验哦。提灯夜探，你想象一下，博物馆的灯啊，就大灯都关了，只有我们啊，就是几百号人啊，提着那种古代的灯，穿着汉服，家长们陪着一起，有专门的这个研学的老师带着大家一路去打卡历史，感受这个特别的氛围，还有有多个点位的打卡互动游戏，还有一个亮点的亮点，就是只有博物馆日的这个活动才能够看到的限定的灯光秀，和之前所有的一切的时候的灯光秀都不一样啊，是专属版，然后走的时候还会带走研学证书、纪念品、荷花灯等等，当然还有阿叔的这个冰箱贴。那么这个研学证书是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和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联合盖章的一个研学证书，所以就这样的活动，我问问大家想不想带小朋友在周六晚上体验一下啊？这个多大多小都可以，甚至是成人自己想要报名都可以，只要你拼上单。那么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你就赶紧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报名。我这个树苗组只剩26份了啊，已经就是昨天晚上我节目还没宣传呢，已经52份没有了啊，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这个名额。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啦。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南京市今天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这不就是夏天吗？本周气温起伏明显，前期气温较高，中后期气温小幅回落，7号、10号会有2次降水过程，明天的时候雨量小到中，最高阵风6级，所以还要提前做准备啊。那么五一小长假结束，打工模式又重启了是吧？但是五一之后下一个假期又来了，但是我的假期都在忙。下个假期是端午节，端午节是6月19号周五一直到20号周日，3天不调休。端午节其实我要工作，因为这次我们端午节据说啊，台里面安排了一个甘南游，就是可能很多的这个就是老年朋友们，或者说家里面有老年朋友，你们愿意给爸爸妈妈就是孝敬啊，奉献孝心的这么一个活动，很便宜。但是呢要花点时间，比如说坐卧铺啊，坐卧铺来回去甘南好好的旅游一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呢就是时间会就是坐卧铺嘛，但是我觉得老年人应该是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坐过那绿皮车，更何况坐卧铺那么舒服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时间算长一点，但是真价格非常划算，非常非常划算。价格一说出来可能你们所有人都会报名，所以提前把名额锁定吧。关键是我又要带着爸爸妈妈们一起去啊，我得去啊，所以我的端午节就在甘南，但应该也很开心啊，一个是玩嘛，二个是跟我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在一起待着，他们可好了，我们结束旅行之后都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成为特别熟识的这个家人啊，就是特别好。所以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加我的个人微信，把这个名额锁定，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七月份我还是也是挺期待的啊，因为又要出国了，咱们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去几个大城市、小城市去看小镇，看
古迹，看历史建筑和文化的风情，我们去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等等的。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是愿意带着孩子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去阿树说的这几个地方，跟着阿树这个团。现在5月30号之前报名，可以便宜800块钱每个人呢，所以抓紧时间去了解行程。

程，然后就是觉得可以的话提前把名额锁定，我们7月24号就出发了，早早的也开始要办签证啊相关的情况啊，记住也是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7月24号跟着阿树去多瑙河边漫步岁月啊，真的很浪漫啊，有这个排名全球前10的这个动物园啊，我们还有潘朵夫的这个奥特莱斯去购物啊，还有多瑙河游船，那更不要说这几个国家的重点的景点了，还有那些茜茜公主的宫殿啊，还有那些美到像童话一样的小镇啊，可漂亮可出片了啊，所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都可以去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记住哦，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丹丹问怎么报名，你说的哪个活动，反正所有活动你都是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就可以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就可以直接来跟我咨询了。1018说有的呀，祖国的花朵没有找到吗，后座娃要失落了。嗯，说你这话说的啊，你怎么说有就有呢？我们资料库里面是你掌控的吗？每天这歌都是你导进去的吗？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呀，祖国的花朵。我来，要不然这样吧，我通过 QQ 音乐为你们家后座的娃特地下载，为这后座的娃阿树哥哥亲自下场，先期找把这个音乐导到我们资料库里，下次以后就可以每次都能点得到了。哇，你就说我宠不宠娃吧，老宠了啊！马上现在我们就开始安排啊，来再来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我们来看一看宁马县，宁马县马鞍山整个五一这个叫旅游收入不要太高哦。就是以前以为说宁马县开通之后啊，就是小马的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会被南京虹吸啊到这边来消费，到这边来玩，最后你会发现啊，哥哥先宠了弟弟，南京哗哗的一群一群人，然后到今天为止我还有住板桥的朋友跟我说这个 S 号线怎么回事啊，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是这么多人呢、啊、每2分钟一趟了都，哎，人还是多。你说马鞍山真的是啊，就是让人觉得那个城市就是有钱，哎，但就命就是好的感觉啊。从4月22号宁马县开通运营以来，这条跨省市域铁路成为了顶流，开通只有12天，累计的客流量已经达到118.35万人次。那么5月1号单日19.58万人次。这也是创下了开通以来的新高，更加是刷新了南京所有的市域郊铁路的历史记录。当然了，南京的交通便利远不止一条新开的线路，目前南京的地铁的运营里程已经跃升到579公里，稳居全国前列。无论你是从距离市中心百余公里的高淳乘坐 S9号线跨过石臼湖，还是从句容乘坐 S6号线直达南京城东交通枢纽马群，都能体会到这种抬腿就走想停就停的无缝畅行。百万客流背后是宁马同城化的真实活力，一条城际轨道让两座城市双向奔赴，紧密相连，真好。然后这个周末不是因为只休息一天吗，我有朋友已经开始组织说，哎，我们到马鞍山去洗澡吧。嗯，我们群里面的人说好啊，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另外宁淮城际铁路陆河西站的最新进展也来了，目前全线最大跨度桥梁阶段施工也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距离最终合龙目标更进一步了。另外，南京又一个文旅街区今年将会全面建成，就是燕子矶老镇文旅街区啊。这个老镇呢，包括住宅区、商业街区啊，涉及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景观的营造。目前住宅区已经全面封顶，而老街部分将自南向北涉及前店、后坊、内庭三大板块。根据了解呢，燕子矶老镇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后半程，计划年内建成，明年投入运营。期待吗？燕子矶我这个涉足的还不多，等待这个老镇就是建成之后我也去打打卡啊。所有南京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地方需要阿树去打打卡给大家推荐推荐，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进行邀请和

0: 联系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5月1号开始，南京503路公交车新增了小南京顺丰半日达货仓，快递员把包裹送入到专用的货仓，然后随着公交干线的流转，实现同城半日即可达，依托公交网络的降低配送了成本啊。首批试点503路，后续将扩线完善城市末端的配送体系。哎，你还说呢，我觉得南京公交得点赞，南京公交老会搞了啊。公交车虽然现在不如地铁这么的便利啊，很多人还是坐地铁多，但是公交车花活花样特别多，你看又是配送物流喽，啊，又是就是搞这个吃饭的专列喽，对吧？又是搞咖啡的专列喽，然后呢有小蓝鲸，然后呢又有一些推出新举措，比如说延时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南京公交集团现在这个运营的负责人还是很厉害啊，总能搞出很多很多的动静。我们关于南京公交的相关的内容在节目当中报道不止一次了啊，我觉得很厉害。另外南京地铁5号线的施工段也是完成了改造，我相信呢很快地铁5号线也会跟大家见面啊。好的，7:26，马上时间跳半点广告了。大朋友小朋友们，勇气大爆发，7:30回来我们就要打电话，要激情60秒啦。阿叔哥哥给你60秒的时间，问你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而答对答不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考验的是孩子们的勇气和胆量。电话84652997，等你们哦。
1: 今天的品牌特价是赫莲娜，我超级喜欢郭晶晶在赫莲娜品牌活动演讲中的这句话，只要能稳定自己的核心，就能活得既淡定又强大。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心眼里服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实用感上，有小伙伴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赢江南精选帮大家谈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价格听好了，仅需999块钱，3位数买3件套，你是不是想都不敢想？赶紧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心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先到先得，3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我对比了同货源海免同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都要3200加，此刻绿宝瓶3件套仅需999，直接闭眼囤，赶紧冲吧！一年仅这一次，库存不多，一直舍不得入手的小伙伴们，这一次就是好时机。强烈种草的理由：海茴香、霍霍巴籽油等多种的成分，重塑肌肤屏障，堪称烂脸救星。质地清爽不油腻，一抹维稳焕活年轻肌，适合多种肤质。这款3件套护肤针对性更强，修护更厉害，一套买齐很省心，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是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微信赶紧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还是礼盒包装配有精美礼袋，拿来送人也超有面，高性价比，入手不出错。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876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阳路小学。

0: 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蒋伯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蒋伯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啊，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靖。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阳光下尽情唱着歌。
2: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1018后座那个小 baby 听到了吗？1018说他在后座傻笑，在数着下个周六还有几天啊！你们家也抢了这个博物馆奇妙夜的名额是吧？在我们的群里，在刚才我介绍完之后，很多的家长都加了阿叔的个人微信，说要抢那个名额。我看了一下，只剩26组名额啦。博物馆奇妙夜，各位小朋友们，下个周六晚上跟着阿叔哥哥一起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我们要把博物馆的灯关掉，我们穿着小汉服，我们提着夜灯，跟着老师，我们几百号人浩浩荡荡一起体验这个博物馆的精彩，感受千年文化的积淀，然后看那个限定的灯光秀，然后里面还有好多互动，还可以拿到研学证书等等的。这个活动真的是好多朋友听完之后觉得，哟，以前去大报恩寺博物馆又要花钱进门票啊，又要进去这个各种项目还要花钱，这把是一网打尽，全部在里面，而且体验难得，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博物馆奇妙夜，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是愿意的啊，甚至6岁以下的都要报名呢。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抢名额啊，只剩26组名额啦，大家赶紧来抢，就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啊，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上我的个人微信啦。
1: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电话号码84652997，84652997。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小朋友们有没有胆量啊？有胆量的话就打进电话来跟阿叔聊天，然后答题。如果你要不想聊，你说阿叔哥哥，我们能不聊了吗？我们就直接答题吧。阿叔哥哥也会不跟你聊天的。有些小朋友可愿意表达了，还有的时候就是我要跟他聊天，他不想跟我聊，他说阿叔哥哥，我马上到学校了，就提醒我，意思就是说快答题吧。嗯，小朋友可会暗示了呢。
1: 像花无彩的颜色，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来，我们迎进祖国的花朵们，84652997啊。Hello， 这朵小花你好。热线上的朋友你好啊。哦，我们导播跟我说现在我们的热线还是空的啊，就是小朋友们怎么回事啊？这

0: 上学第一天是不是还没醒啊？还不知道今天早晨我们节目是正常播出吗？还是说各位小朋友们今天早晨不用上学啊？来吧，赶紧的啊，我们倒计时30秒，这个时候只要你听到广播，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打进来了，84652997。30 29 28 27 26，我数得好快，就等着电话叮铃铃响起来啊，84652997。然后在等待大家热线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博物馆奇妙夜，因为很多家长听完之后觉得这是不错的一次体验，具体很多就是要图片视频给你们看才够炫才够精彩，但是我在节目当中没办法给你们看视频和这个图片，你们只有获得了我们这个报名的二维码之后扫开，里面才会有相对比较丰富的一些这个图片啊，你们赶紧来报名。我们这次啊，这个博物馆奇妙夜是我们节目组只有82个名额，现在因为昨天晚上我在朋友圈一发啊，群里面一发，只剩26个名额了。今天正式开始宣传，那我们江苏交广各大节目也宣传，到时候我们那个交广的百万粉丝的官微一推送，那你说那些人就分几十个名额咔一下子抢完了，而我们树苗将会组织一个特别庞大的队伍啊，所以我觉得台里面也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好像就全南京小朋友多，对我们就是还是很厚爱的，所以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听到之后跟着阿叔哥哥一起啊，来到这个5月16号星期六晚上去博物馆奇妙夜，我们小朋友们会给你们提供汉服，然后呢有专门的这个研学老师陪同我们讲解引导我们的路线，然后呢还会有这个剧场的大报恩寺的演出可以看，然后呢有5位江苏广电的主持人在现场跟大家互动，送各个环节的小礼品，还有中软的古乐欣赏和科普，然后重头戏来了啊，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打磨了半年的刚刚新推出来的一个游戏叫提灯夜探，小朋友们去体验一定是在全国各地都体验不到的，然后呢还有博物馆日活动才能够看到的限定的灯光秀都会出现在大家面前，还有多个点位的打卡互动游戏啊，走的时候还会带走这个研学证书纪念品和荷花灯，还有阿树的文创的冰箱贴，只有通过阿树节目报名的这个树苗们才有这个名额，官微抢的其他节目抢都没有，只有我们有。那个研学证书是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和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联合盖章的一个研学证书，也很棒哦。所以，要不要报名？抓紧时间，下周六晚上要不要跟小朋友们一起玩？那就加阿树哥哥的个人微信来抢这个名额。阿树哥哥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吧，继续请小花朵。Hello， 小花朵，你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打电话进来啊？刚才阿树哥哥要大家的时候都没人打，你刚才怎么不打电话？
2: 我以前打了好多回都没有打进去，
0: 然后以为这次也打不进来是吧？刚说话是不是你爸爸呀？
2: 对的对的
0: 啊，小朋友都不知道回答是的，那说明对爸爸还不认可。你跟你爸爸熟吗宝贝？
1: 熟。
0: 熟有多熟啊？你爸爸有没有缺点你知道吗？那又不熟了。那你爸爸有没有优点啊？啊，就不熟。感觉也不熟嘛。你跟你爸爸已经相处多少年了告诉我，你认识你爸爸已经几年了？其实阿叔哥哥问的就是你几岁了。嗯，几岁啦？
1: 7岁。
0: 好，你胆子大一点，阿叔哥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要害羞，你不要考虑，然后你是女孩对吧？
1: 嗯，
0: 怪不得呢，有点害羞嘛。啊，是不是不敢跟我说话呀？
1: 不是。
0: 那你怎么刚才说话有点慢，是因为阿叔哥哥问的问题你需要思考一下吗？
1: 是我想不出来我爸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0: 哦，你这个回答非常好，很真实。你爸这个时候已经眼泪在这个心中打滚了，你爸爸想哭了，说我都跟你认识，我都养了你7年了，你对你爸爸一点都不了解，优点也没有，缺点也没有，但是这个一开始说肯定说不出来，你以后可以多观察好不好？
1: 好。嗯。

0: 嗯，以后阿叔哥再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出来了。好，那你觉得你爸爸是一个大方的爸爸吗？大方。
1: 是。
0: 哦，那挺好的。你觉得如果说让你下个星期六跟阿叔哥哥一起晚上去参加那个博物馆奇妙夜，如果让你爸爸给你报名，你觉得你爸爸会给你报名吗？
1: 他已经给我报上了。
0: 啊，已经报，哎呀，这么好的爸爸。这不就是你爸爸最大的优点吗？对不对？对你多好啊，还大方。来，你跟爸爸说，爸爸我爱你，跟他说一下。害羞了，不敢表达了。你有没有跟爸爸说过你爱他？
1: 没说过，
0: 从来没说过啊！哦，现在小朋友都可会说了，你怎么七岁了还没说过？现在来，当着阿叔哥哥面，你也不一定非得看着爸爸说，你就对着听筒说，你说爸爸我爱你，我看你锻炼一下，看能不能说出来。我数三二一，你来喊。
2: 不熟。
0: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啊？就是、
1: 我怕
0: 你
1: 黏我
0: 啊！你怕你爸爸黏你啊？
1: 黏我？
0: 你爸爸黏你？你以后小的时候爸爸爱你吗？喜欢你吗？太好笑了。好，那这个时候呢，请你跟你爸爸答题，答对题目还可以这个可以点一首歌。那你跟爸爸想听什么歌啊？
2: 想听什么歌？
0: 对，你俩算一算。到时候去现场小朋友比较多，你到时候要跟阿叔哥哥打招呼，你说阿叔哥哥，我就是打电话的那个谁谁谁，一会儿你再告诉我你的名字啊。
2: 那就萱草花。
0: 萱草花啊，萱草花是说妈妈跟女儿的，然后爸爸也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歌是唱爸爸跟女儿的？好像没有啊。你会创作这首歌曲，好，那我们就萱草花。然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沈云舒。
0: 哦，云舒，你有没有小名啊？
1: 有。
0: 小名叫什么？
1: 啾
0: 啾。啾啾是吧？
1: 嗯。
0: 啾啾，啾啾，为什么叫啾啾呢？是小的时候经常把辫子揪成一小揪吗？
1: 不是。
0: 那为什么叫啾啾啊？
1: 是我爸妈想让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像只小鸟一样。
0: 哦，小鸟的叫声是啾啾啾啾啾啾，是吧？
1: 嗯。
0: 哦。那你可以做到每天都开心吗？
1: 应该不能。
0: 啊，应该不能啊 ？Why？ 为什么？就有的时候会不开心，对吧？
1: 对，
0: 嗯，那所以我们就得想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不开心也能把它变成开心。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答题，题答对了咱们就能开心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对啊，来听听看，题目能不能答对啊？让你爸爸也帮帮忙。Ready go！ 请问《红楼梦》这个小说啊，这个故事是以哪两个家族的兴衰为主要的故事背景？两个家族，
2: 我洪家和谁？
0: 谁家？先说那个最好猜的是哪家？
2: 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妈呀，《红楼梦》，你就想到林黛玉了吧？跟林黛玉暧昧的他那个表哥是谁呀？
2: 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
0: 妈呀，爸爸也跟着紧张。林黛玉和什么宝玉？
2: 叫什么？
0: 所有人这时候听完之后，那个脚趾都开始舔地了，说这多简单，叫贾宝玉，是不是？哎，贾家还有史家，好。再出一题啊，再出一题，请问24节气第一个节气是立春，对吧？那么最后一个节气是哪个节气呢？就转一圈后面，接下来又是立春了。那么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叫大什么？
1: 大寒。
0: 大寒，恭喜你们答对了。可以，到时候阿叔哥哥在博物馆奇妙夜的现场，在那个 N 剧场，我也会问一些问题，给你们送礼物哦。到时候你要现场的时候仔细听好了，或许我还会问24个节气这个问题，你要是会的话，第一时间举手。

0: 手，然后我问你，然后把奖品送给你，好不好？
1: 好。
0: 嗯，真好，到时候会穿汉服，哎，你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嗯，等待着小美女穿汉服的样子，提着灯，爸爸给你拍视频拍照片。好，那一会儿听萱枣花，你一会儿回到学校跟同学，你跟同学说，你说下星期六我爸爸会带我去参加博物馆奇妙夜，你也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来报名，然后他们会问怎么参加，怎么报名啊，你是说可以加阿树哥哥的微信，所以阿树哥哥微信怎么加小朋友们都要记住，你能记得住吗？啾啾
1: 能记住。
0: 阿树哥哥微信号是多少啊？
1: 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哇，为你鼓掌，你真的好棒哦，你肯定是个小学霸。对对对，就这样，你跟同学们宣传宣传，喊你们同学一起来参加好不好？
1: 好。
0: 嗯，好，那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多好的宝贝啊，就得这样，就是不一定非得是我们的树苗，树苗也可以就是喊同学一起，对吧？这么好的活动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对吧？每一年到了博物馆奇妙夜这个举办的日子，好多家长就光喊说，哎呀，每次看到社交媒体说这个活动在哪报名啊，在哪边有活动啊，哎，他不知道其实名额在我们这里，我们放出来名额每次，对吧，一两百个名额哗一下子就抢完了。那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有82个名额，分到了82个名额，是大头了。完了以后我们已经只剩26个名额了，26组。所以各位家长还有小朋友，如果你们也想参加这个博物馆奇妙夜，加阿树哥哥的个人微信，然后呢跟阿树说我要参加，然后我就把那个二维码发给你，你扫码就看详细的这个详情，然后来抢这个名额，好不好？阿树哥哥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听半首萱枣花，继续接听电话，记住了啊，咱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4652997。
2: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好梦一场。来，继续有请一下下一位花朵。早上好。早上好。
1: 老师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个声音也是像小鸟一样，啾啾啾。你的小名叫什么？
1: 豆豆。
0: 你叫豆豆啊？豆豆，豆豆应该很小吧？听这个声音奶声奶气的，你是不是上幼儿园啊？
1: 嗯。
0: 哦哟，你是大班还是中班还是小班啊？
1: 大班。
0: 大班，大班的豆豆，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女孩。
0: 哦，你是女孩。你的性格，你平时是活泼的还是害羞的？你觉得？
1: 活泼的。
0: 活泼的，你像个小机器人。我是活泼的。好，那你今天早晨是谁送你上幼儿园啊？
1: 妈妈。
0: 妈妈啊，那你觉得你妈妈会带你去参加下周六阿叔哥哥组织的这个博物馆奇妙夜吗？你觉得会不会？会啊。会啊。好的，那我等一下要问问豆豆妈妈会不会带你来。豆豆妈妈你在听吗？
2: 在的。
0: 你们家宝贝啊、哦、才六岁，六虚岁哈，是吧？对不对？
2: 还有2个月六周岁。
0: 哦，那可以的。你会带他去参加博物馆奇妙夜吗？
2: 会的，因为在开车等我去报名，还没看呢，刚刚听广播。
0: 哎，不错的，你要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报名。个人微信微信号你记住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我就想今天早上把这活儿就
2: 我们有
0: 啊，有啊、嗯、我们只有26，只剩26组名额了、啊、就直接就强调我们树苗这个大队伍就已经组织完成了，后面还剩几十张票，就让官微啊其他节目去宣传宣传就行了。到时候现场记得签到的时候给你个冰箱贴，有阿树那个卡通头像，那个冰箱贴如果你拿到了，你会贴在你们家冰箱上吗？
2: 会吗，宝宝？
1: 会。
0: 对，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很喜欢，还得多做点这个小文创。好的，宝宝，那一会儿呢跟妈妈一起答题，答完题之后你想听什么歌啊，或者妈妈想听什么歌？
1: 尽量
0: 啊，尽量是吧？哦，你还会唱，你还会听几亮啊、哦、你才六七岁耶，你大班的，你会唱两句吗这首歌？
1: 嗯，
0: 一句都不会唱啊。那个
2: 我听听了广播知道了几亮这首歌。
3: 本您的安全请打开近光灯。
0: 让你打开变光灯。然后你听广播听那个几亮几亮几亮几亮。唱的可好了，是不是？嗯，好，那你也会学一学，有机会在阿叔哥哥面前再唱，好不好？
1: 嗯。
0: 好，那这就答题啦，准备一下，你跟你妈妈都准备一下。你才六岁哈、哦，可能妈妈要帮忙的机会比较多一点。来，请听题。Ready, go！ 宝贝，古代人送别的时候会折一种树枝来作为送别，请问折的是什么树枝啊？啊，折什么送别？
2: 柳枝吗？
0: 哎，杨柳枝。对，柳枝。哇、那我们说令尊一般是对谁的尊称？比如说豆豆令尊今年多大，我们说这个令尊是谁？
1: 我爸爸。
0: 你爸爸，对。那你知道你爸爸多大吗？几岁啦？不知道。
1: 41。
0: 啊，爸爸41了啊，还知道呢啊，太厉害了啊。标准的足球场的球门有几根立柱？哇，这对于你们两个来说都挺难的，但其实很简单。对呀、啊、我们其实看足球比赛也能看得到，就是足球场的
1: 四根
0: 吗？其实是两根。哇、wow！ 对，两根。

0: 你们两个应该平时都不看苏超吧？看吗？
1: 没看，
0: 没看啊，
1: 还没去呢。
0: 对，他爸爸喜欢看足球吗？
1: 他爸爸喜欢，之前是那个苏宁的那个时候的球迷
0: 啊，吓一跳，我以为他是原来的那个球员呢。我说找了个足球运动员做老公，球迷可以啊。好的，那就等着我们下周六博物馆见了，好不好？好，那哦，歌曲哦，吉亮找到了啊，那我们来听吉亮吧，拜拜。拜拜，我也希望各位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你也可以赶紧在你们的这个家长群呐、啊，或者是小区业主群呐、啊，给你的邻居啊，这个小朋友的同学的家长们推荐一下，这样你们熟人一起，大家小朋友们也有个伴儿，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就是26组名额，我觉得很快就抢完了，你就可以给他们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完了以后呢，就给他们都说一说，哎，这活动那活动啊，这个很多家长肯定都感兴趣的啊，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很感兴趣，所以抓紧时间来加我的个人微信，要到这个二维码，然后去分发出去，让更多人抢到这个名额，82组啊，我们现在已经只剩26组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哎呀，还是说在我们这个七点半那个时间段啊，说一些小朋友的事情，就真的是家长们、小朋友们都在。你说七点半之前我说的再天花乱坠，好像反应寥寥，可是七点半一说，哇，这个排山倒海的说我要参加博物馆奇妙夜，所有人都来了，所以这个博物馆奇妙夜的名额就是抢得特别快。我正在一个一个通过啊，这个 Sunny 呢给我发留言说，阿叔您好，我想了解一下博物馆奇妙夜，立刻我就把这个二维码发出去，并且告诉他赶紧扫码哟。我也来扫码看一下名额还剩多少啊，刚才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是只剩26个啊，现在只剩19个了，只剩19个了，朋友们啊！所以大家伙就是如果收到我的二维码，第一时间赶紧来抢啊！就是你手慢就没有了。就是虽然说可能要花点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比你平时去大报恩寺博物馆去体验要便宜多，而且非常划算。又是博物馆奇妙夜，他们本身就要做这种活动，所以特别的就是有福利。记住加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还有过江通道，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7公里以上。那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卫岗隧道内。中央路在玄武门段往鼓楼方向，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北向南方向，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港至前海港外贸新航线正式开通，长江黄金水道由此新增了一条连接南美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再添新纽带。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爱上一座城市，
3: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2: 爱上一个声音，
3: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领先听觉。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6: 南京城的早高峰，
7: 哎，老板，来碗馄饨。
6: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6: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